他指出，三季度是做好全年工作的关键季、攻坚季、黄金季，全线上下要始终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主动性和预见性，以拼的干劲、抢的状态、争的勇气，严格落实四定工作要求，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陈丽华强调，要锚定目标、

地见效，持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陈立华强调，要锚定目标，聚力强攻坚，坚持高目标牵引，加强经济运行穿透式分析，聚焦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颗粒度，明确攻坚点，全力扬优势、补短板、挖潜力，奋力推动经济工作争先进位。要聚焦产业，全力增动能，围绕618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招商工作质效，主动创新投融资模式，

全链条闭环推动更多大好高项目落地见效，进一步做强产业集聚，做优产业生态，要压实责任，合力促发展，坚持全线一盘棋，不断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构建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效的选人用人导向。 持续提升领导干部抓经济工作能力和水平，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会上听取了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攻坚情况，相关单位作交流发言。本台记者姜子怡、宋佳楠，见习记者程卫庆报道。8月27号。

高强度、快节奏的比拼，让每一次突破、每一次投篮都更具看点。本次比赛，衢州队女子乙组的队员大多为开化本土选手，这是他们首次在家门口站上省运会赛场。姑娘们敢打敢拼，斗志昂扬，灵活跑位撕开防线，果断突破冲击篮下，严密防守限制对手。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出手都全力以赴，展现出顽强的体育精神和极佳的竞技状态。

0: 然后包括这次的主办方车辆的安排，以及因为台风天的一个意外事情，能及时做出赛程调整，然后也考虑到学生的一个身体状况，合理的做出安排，其实做得非常到位。
1: 为保障赛事专业有序进行，组委会在赛前做足了准备。开化县体育中心主任程正德失落。
2: 我们这次比赛啊，这个我们组委会啊，专门成立了这个竞赛委员会啊，下设十八个工作组啊。那我们每一次赛事之前，我们都召开这种专业的这个专门的一个协调会，沟通交流啊。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想让我们这个在我们开化承办的这个省十八运三人制篮球比赛能够办得更专业啊，更精彩。
1: 本次比赛将持续至8月31号，赛事采用递进式赛制，通过多轮激烈比拼后决出各组别最终名次。对于开化而言，

0: 亮着灯，不少市民在此办理身份证换证、户口本迁移等业务。这是大队在元气社区开设的错峰服务，每周三晚，民警下沉社区，为白天没时间办事的群众办理身份证件、户籍业务等20余项高频服务。办证居民张潘，
1: 因为平时白天上班嘛，没有时间去政工大厅去办理这个东西，然后我这边自己本来也比较担心啊，户口迁移这个事情在压我心头上面，然后没想到这里晚上竟然还有这种延时服务的来办理，帮大家来办理身份证的一个地方，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呢我这边就选择过来这里办理，因为这边离家近也方便。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大队累计开展联动走访83次，走访居民930户，现场解答问题300余条，收集办证诉求47件。自7月错峰服务开展以来，夜间已为群众办理证件46件，解答群众咨询。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小敏，监制朱珍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公园环。

开化县2025年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你的安居梦现在就能实现。还在为住房操心，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开化县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重磅升级了，政策更给力，房源更优质，从细节到福利，为你的安居梦量身打造。

0: 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有哪些安置方式？
1: 三种安置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房票安置，拿着房票选房，灵活方便，房源丰富。迁建安置，选个新地基，盖自己喜欢的房子。兜底安置，特殊情况，别担心，有兜底保障。
0: 房票安置房源有哪些？
1: 衢州市房票系统里的房源种类多，公寓、洋房、排屋，通通都随你挑。
0: 房票安置面积是多少？
1: 人越多，面积越大。

0: 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有100平方米，那么老李家可以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但老李家的房子没有转让给村集体，也没有拆除，不能享受搬迁补助。选中的房子面积小于可安置面积120平方米，

0: 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居住在某村的老宅中。老陈和妻子已过60周岁，喜欢住在农村老家。儿子小陈、儿媳及孙子孙女想搬到城里生活，可以参与搬迁吗？
1: 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搬迁对象，但老陈两口子超过60周岁，暂时不想进城，那么整户放弃建房资格，并将农村的老房子过户至老陈两口子后，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
0: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

0: 先保障，同等条件下，一档家庭安置顺序优于二档家庭。
1: 户口是否要迁出？田地山林是否保留？
0: 不强制户口迁移，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户，在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仍享有原所在村集体的资产收益分配权，原土地承包经营期限、范围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
1: 安置房能否贷款？
0: 房票安置的房源。

真香王先生15757179784，林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692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038，苏庄镇阙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076，长虹乡方先生18357072233，短号6285553，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67，村头镇张先生18857003467，短号7734067，齐溪镇蒋先生18767065721，短号6352，和田乡刘先生17858204394，短号7343394。

0: 士就多达70余人，有一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的显要，更不乏烈士将门和忠臣孝子。宋朝太常少卿姜维在华埠镇上建造了开化首座书院七虎堂，朱熹诗中七贤堂就是这个七虎堂，它位于华埠镇北黄泥岭下，今华岩古刹所在地。诗中朱熹对姜维结庐乡间开堂讲学的儒士之风大加赞赏。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

0: 攻击行为、固执行为，比如冷漠、压抑、放弃、排斥等。挫折使人有行为认知上的倒退现象，比如麻木地相信别人、轻信谣言、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等。另外，挫折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烦恼和痛苦等。挫折会让人走很多的弯路，承受不了挫折的人就成了挫折的牺牲品。
1: 如果孩子遇到挫折，我们作为家长该怎么做？
0: 家长要有意识地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引导孩子遇到困难要勇敢地面对。第一，在生活中如果遇到挫折和困难，要理解孩子的挫

0: 适合锻炼。其实太阳出来前，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较高，所以晨练应安排在太阳出来后一小时，并且不宜在车流较多的马路旁晨练，因为聚集有大量的二氧化碳，无益健康。其次，有雾的天气不宜晨练，因雾中含许多有害物质。第三，空腹晨练易造成低血糖。另外，早晨冠状动脉张力高，6点至中午12点心血管病发病最高，尽量选择下午或晚上活动为妥。误区二，饭后散步。不少老人把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句古话当作健身格言，其实饭后百步走并不科学。从近代医学观点看，吃饭特别是吃饱饭时，老年人的
1: 做好政策支持、零售服务、绿色金融等保障，持续激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要做好林业共富，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充分释放林业产业，带动就业、富民增收。
2: 自己种的菜不够吃的时候，就到就是本地就本村的农户那里去收一部分。蔬菜嘛，一般。
3: 仁宗坑村依托优质水源打造的漂流网红业态，早已成为片区核心引流主力。仁宗坑村党支部
4: 在上层村和主区村，啊。因为这个也是曲源的片区的一个源的片区的一个经营模式吧，我们大家都互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游客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一般都跟他们几个村庄都有对接好，一般输送到他们那边去居住。
3: 与仁宗坑村的山水漂流业态互补，大龙村立足开化龙顶发源地的独特身份，深耕茶旅融合赛道，以特色活动赋能乡村引流，以优质茶叶带动村民增收。每逢大型主题活动，单日进村游客可达近千人，直接带动了茶叶零售市场。仅散客渠道，村里每年茶叶销售额就达10几万元，真正实现以旅兴茶、以茶促旅的双向赋能。

0: 我们主要通过这个开茶节、洗茶节来两个活动来吸引这个外地游客。我们也同时这个还有这个任饮茶园活动，包括我们今年搞了这个春跑活动。
1: 一村引流，多村共享，业态互补，全域联动，是去源头片区组团发展的核心密码，也是祁溪镇推动乡村共富的核心抓手。在发展实践中，祁溪镇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深耕特色品牌，以旅游为核心载体，构建各村产业共享、产品共联、客流互通的联动机制，彻底改变以往各村各自为战、资源分散的发展短板。
2: 去源头片区位于钱江源良友共富发展轴的源头，是以龙门村为重点村，联动周边八个行政村，面积约113.1平方公里，户籍人口约5260人。片区依托国家公园开化龙井茶发源地、源头水文化三大核心资源，统筹推进茶旅康养产业融合，重点。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少儿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

0: 蒸蒸日上，
1: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2: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3: 中国人中国梦，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小故事感动心灵，大道理点醒人生，精彩听吧，一起听吧。

威尼斯肯特太太聘用了一位女佣，要求女佣下星期一正式上班。利用这段时间，肯特太太打电话给

0: 听说这个村子里至今还有很多绣娘每天都在创作。很快在蒙蒙的细雨中，我们抵达了这个绿树掩映的村子。
1: 一进入这个村子，感觉特别的古朴，粉墙黛瓦，特别有江南的气息。
0: 走进这个寻常的农家小院，一股文雅的江南气息扑面而来。白墙青瓦，庭院很深，小院里成熟的橘子还没有采摘，上面打满了雨滴。走进庭院，女主人姚大姐正在忙着刺绣，我们就在屋里和她攀谈了起来。
1: 像您平常也不怎么出门，然后就在家里面做这个绣品，不去那个绣品街吗？
2: 绣品街我没时间呀，我要接小孩子什么的。
1: 然后活

0: 几天来收一次呢？
1: 那我要是做好了，我打电话给他们。
0: 哦，那也挺方便的。
1: 对，挺方便的。
2: 姚大姐说，她从事刺绣这个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平常就把从绣品界领来的一些生意拿到家里来做，这样比较自由。村子里像她这样的绣娘还有很多。
1: 那时候嘛，小时候嘛还读书啊，后来读书不读了嘛，就慢慢的那自己绣了。也不想着出去什么打工啊什么。
0: 你没想啊？不想出去打工？
1: 哎，对，不想，没想过。也没想过啊。自己这边有绣花的吗？双面绣什么的，那时候蛮多的。就

0: 所以并不觉得累。每天打开旁边的收音机，听听评弹，算是最享受的消遣了。别看只是一幅小小的绷架，一根细细的袖针，每年姚大姐光是靠刺绣就能挣3-4万元，再加上姚大姐爱人在外面工作的收入，小两口一年下来也有10多万元进账。
1: 大姐，您家的房子是新盖的吗？
2: 哎，对，新盖的。
1: 啊，什么时候盖的呀？
2: 这个啊，这个说起来也蛮久了，这里边的那个是新装修的。
1: 那这个有几年了呢？
2: 有啊，有20多年了吧。
1: 啊，为什么要做成这种非常古朴的样式呢？而且我发现您家院子里面就是一个小型的苏州园林，你看那边。
2: 那个都是我老公自己想出来的，他喜欢这种古朴一点的，
1: 喜欢花草，喜欢侍弄侍弄花草。
2: 对对对，这花都是他自
0: 己。小院古色古香，房子的整体设计特别契合江南水乡的韵味，雕花拱门，深宅大院。新房子旁边的这栋老房子是祖辈留下来的，姚大姐

0: 花瓶式的拱门，处处透着惊喜。也正是这样静雅优美的环境，才使得刺绣这门艺术依然在世代传承。
1: 这里还种了一棵橘子树。
2: 对对对，这棵橘子树也时间蛮久了，要几十年了。
1: 几十年了。
2: 对。
1: 现在可以吃了吗？可以摘了吗？
2: 可以的。嗯，你摘一个。
1: 摘一个，哪个熟了？
2: 都熟了呀，黄的都熟了。我来摘一个啊。
1: 有点高。
2: 这没事的。这个。
1: 吃到新摘的橘子。
2: 尝一下，蛮甜的，
1: 蛮甜的。有些凉，但是挺甜的，
2: 还可以啊。
1: 我觉得住在这儿简直是太享受。

0: 美食的天堂，除了闻名于世的苏帮菜，还有很多市井小吃广受食客欢迎。正所谓住大店吃小馆，我们摄制组的下一站就要去探访苏州的一个特色小吃——哑巴生煎。
1: 这家哑巴生煎，光看名字很特别，而且你看，这都已经到外面来支桌吃饭了。吃生煎包还要排队呢，哎呦！
0: 走进这个位于苏州市林顿路上的。

0: 好不容易等到了位子，终于可以尝尝这地道的苏州美味了。
1: 那我就不客气了，趁热尝一尝。
2: 对对对，好。哦，吃的时候叫你小心一点，那胖里面有汤。
1: 哦，吃的时候吃生煎还要特别的小心一点。
2: 对，他叫你先稍微咬一点，一小口。
1: 咬这边吧，
2: 随便你把筷子把它弄破也可以。

0: 那么会发嗲，深深的吻你，啊，想你的态，啊，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
1: 没想到
0: 啊。
1: 还会有你想不到的，
0: 还有啊，那您说给我们听听，我们好好听一听啊。
1: 因为他们平常一直工作很忙，我伯母对伯父是一直非常关心的。那时候没有手机的，但是反正知道他要回来了，我们要在家呢，就把我们派到那个二门，就是停车的那个车库吧，
2: 前院
1: 到那边去等着他。他一看我们几个孩子在那儿，那他就下车了，就跟我们一块就走进去的话呢，跟我们一块聊天，一边唱歌一边打着拍子，洪湖水浪打浪什么的，他也很喜欢唱，就打着拍子就这么唱进来，这样他就可以走上那么几百米地，几百米的这个路，活动筋骨啊。
0: 他还会唱洪湖水浪打浪，
1: 拜拜，对，
0: 就一路散着步一路唱，
1: 就是反正一边说着话，一边也就唱唱歌嘛，
0: 很有情趣吗？
1: 当然了，而且还打着拍子。
0: 有谁会唱洪湖水浪打浪？石树斯唱得好，我知道。
3: 来一起唱吧。
0: 我起个头。好。

0: 后面怎么唱来的？
1: 忘记歌词。哎。不好意思，
2: 记不得了，记不准了。
0: 这个红歌有的时候还是得多唱一唱，
2: 对对对，
0: 其实里面有很多歌词特别的美好。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专题节目《家风》，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水平，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会上听取了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攻坚情况，相关单位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姜子怡、宋佳楠，见习记者程卫庆报道。 8月27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人保杯三人制篮球比赛乙组在开化县詹旭刚体育中心正式打响。来自全省各地的篮球少年们齐聚钱塘江源头，开启一场为期5天的热血竞技之旅。上午9点，赛事揭幕战准时打响，男子乙组率先开赛，赛场氛围瞬间被点燃。 相较于传统5人制篮球，3人制篮球攻防转换更快，对抗更紧凑，高强度快节奏的比拼让每一次突破、每一次投篮都更具看点。本次比赛，衢州队女子乙组的队员大多为开化本土选手，这是他们首次在家门口站上省运会赛场。姑娘们敢打敢拼，斗志昂扬。 灵活跑位撕开防线，果断突破冲击篮下，严密防守限制对手。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出手都全力以赴，展现出顽强的体育精神和极佳的竞技状态。赛后，衢州队女子乙组主教练张梦婷对队员们首场表现给予了肯定。衢州队女子乙组主教练张梦婷。
1: 不说其他的队员，就拿我们本土球员来说，他们其实从来就没有接触过特别系统的训练，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增长生命的一个机会。因为目前为止，整个浙江省对于篮球，不管是三人制篮球也好，还是5人制篮球也好，它的重点项目其实越来越好了，关注度也越来越强，说明体育篮球在体育这个行业越来越被得到重视，孩子们呢。

0: 首先我们打篮球最基本就是地板一定要好，这个地板完全防滑，这对于安全性方面都做得非常到位。然后包括这次的主办方车辆的安排，以及因为台风天的一个意外事情能及时做出赛程调整，然后也考虑到学生的一个身体状况，合理的做出安排，其实做得非常到位。
1: 为保障赛事专业有序进行，组委会在赛前做足了准备。开化县体育中心主任程正德
2: 我们这次比赛啊，这个我们组委会啊专门成立了这个

对于开化而言，这场体育盛会不仅让本地观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顶级赛事的魅力，为这座小城留下热血而鲜活的城市记忆。本台记者江家燕、见习记者毛俊毅报道。公安服务如何更有温度？开化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给出了一个答案。 今年以来，他们创新推出窗口2.0全域巡回服务，把办事窗口从行政服务中心搬到了社区里、校园里、群众家里。8月26号，在开化县龙源小区出入境管理大队的民警带着便携式办证设备，上门为一位高龄老人办理身份证换领业务，采集指纹、拍摄照片、核对信息，不到20分钟，所有手续就办完了。 像这样的上门服务在开化县已经成为常态。今年以来，出入境管理大队打破传统固定窗口服务模式，将服务范围覆盖全县15个乡镇，精准聚焦高龄老人、残障人士、在校学生等特殊群体，户籍办理、身份证补换领、出入境业务咨询等高频事项被打包送到群众身边。

0: 在元气社区开设的错峰服务，每周三晚民警下沉社区，为白天没时间办事的群众办理身份证件、户籍业务等20余项高频服务。办证居民张潘，
1: 因为平时白天上班嘛，没有时间去政务大厅去办理这个东西，然后我这边自己本来也比较担心啊，户口迁移这个事情一直在压我心头上面，然后没想到这里晚上竟然还有这种延时服务的来办理，帮大家来办理身份证的一个地方，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呢我这边就选择过来这里办理，因为这边离家近也方便。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大队累计开展联动走访83次，走访居民930户，现场解答问题300余条，收集办证诉求47件。自7月错峰服务开展以来，夜间已为群众办理证件

0: 13元。外卖骑手刘振清，
1: 这个真的是很实实在在的，这个对我们的就是补助。因为想想看，现在我们送一单4块钱，一个月200页，就相当于跑了50-60单。那你一天跑50-60单很累的，是不是？所以我感觉政府这个政策真的是非常好。
0: 冠记快餐店老板戴志明守着这家店已经11年。此前下午1点后本是客流低谷，自从成为1点钟食堂点位，这个冷清的时刻反倒热闹起来。他的快餐店开在商圈里，周边外卖订单密集，骑手们来来往往，早就成了熟人。今年5月，开化县总工会开展1点钟食堂活动，他的店成为衢州市首批62家点位之一。商家让一点力，工会补一点钱，公益助一点力，职工出一点资，这套四方共担机制，这份迟到的午餐热饭，兼顾了实惠与可持续的温度。
2: 早餐

0: 合法处置现有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宅基地归还至村集体的都可以享受。没有房子的但有宅基地的农户，自愿把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也可以享受。
1: 搬迁福利多到想不到，算算你能拿多少。
0: 只要你在农村有老房子，自愿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老房子交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0000元；选迁件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50元，砖泥石结构每平方米补100元，老房子也能换钱。三、宅基地腾退补助，每平方米补72元，退得越多。

0: 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挂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
1: 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

但老李家的房子没有转让给村集体，也没有拆除，不能享受搬迁补助。选中的房子面积小于可安置面积120平方米，安置奖励按照120平方米享受，购房补助和购房奖励按照110平方米享受。 老李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0平方米等于12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10平方米等于16.5万元，购房奖励1500乘以110等于16.5万元。

0: 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小芳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根据分户后未享受过搬迁安置的新增人口确定，户内没有新增人口的按照60平方米保障。小芳的妻子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属于分户后新增人口。小芳家申请房票安置可按三人认定安置人口，可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居住在某村的老宅中。老陈和妻子已过60周岁，喜欢住在农村老家。儿子小陈、儿媳及孙子孙女想搬到城里生活，可以参与搬迁吗？
0: 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搬迁对象，但老陈两口子超过60周岁，暂时不想进城，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
1: 小陈等

0: 投保障并动态公布。
1: 安置顺序如何？
0: 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兜底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保障。同等条件下，一档家庭安置顺序优于二档家庭。
1: 户口是否要迁出？田地山林是否保留？
0: 不强制户口迁移，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户，在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仍享有原所在村集体的资产收益分配权，原土地承包经营期限、范围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

0-3467 (+773-467)，齐溪镇蒋先生18767065721(+635721)，和田乡刘先生17858204394(+734394)，大溪边詹先生15167082898(+698898)。二、房源相关事项咨询，施家别院秦阳办朱先生

等行为。九、恶意诽谤的造谣分子，为达到个人目的，恶意陷害、诬告机关工作人员或村社干部，屡教不改、恣意妄为，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十、非法狩猎捕捞的违法分子，违反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破坏生态、非法狩猎、违法捕捞等与国家公园城市建设不相称的行为。十一、其他影响开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扰乱分子。二、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举报方式。为了更好排查收集相关线索，统筹各类资源，打好树正气打歪风人民战争，欢迎社会各界和广

起，制止一起，查处一起。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栽种果树、苗木等多年生经济作物，违法栽种的依法予以移除，违反六个严禁、四个禁止造成耕地破坏的，由执法部门予以责令恢复原状、罚款等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涉及党员干部的依法依纪从严从重处理。四、严格耕

0: 堂开化之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之声。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残疾离我们很遥远，是偶然发生的不幸，但事实上
2: 钱江源良友共富发展中的源头是以龙门村为重点村，联动周边八个行政村，面积约113.1平方公里，户籍人口约5260人，片区依托国家公园、开化龙井茶发源地、源头水文化三大核心资源，统筹推进茶旅康养产业融合，重点发展茶旅特色生态农业与乡村休闲旅游业，聚力打造康养经济共富示范片区。2025年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80万元，连续3年经营性收入50万元全覆盖。
3: 如今的去源头片区已经形成了各村差异化互补式发展格局，不仅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让大家沉浸式深度感受钱江源乡村的独特山野魅力，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群众安居乐业的鲜活注脚。
4: 从靠天吃饭到给天把脉，从一根凉鱼

0: 老郑，你在看什么呀？
1: 看天看了30多年，你问我这20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一个字，变。那个时候量雨靠什么？就靠这个雨量杯。每次下完雨，把雨从这个雨量桶里一杯一杯的量出来，纯纯的手动的。但是现在全自动化了。这大球擦不断天气雷达，方圆50公里，1分钟扫描一次。台风走到哪，雨都。

气好还能用数字来证明。93个自动站、超波段、雷达、风扩线、微波辐射计全配齐了。地面、天上这那张网，20年前叫看天吃饭，现在叫改天把脉。以前我们气象员干什么？报晴雨、发预警。现在我们跨界了，文管理体局来找我们，云海啥时候有？我们一报，游客一追，观景台站满了人，气象变导游了。茶农来找我们，龙井茶啥时候采最香？茶园里布了小气候站，什么时候采，品质最好，数据说了算。气象变茶农顾问了，预警也不一样了，精确到

0: 化好生态立体的一张名片。气象这20年，其实就干了一件事，把老天的
1: 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哈哈，这首歌呢非常的可爱，这首歌名呢叫做《当我们宅一块》，宅呢是现在最流行的字眼，在这首歌里面呢要传达的是宅也可以很甜蜜，是不是？想不想跟我宅一块啊？宅一块啊？宅一块啊？

0: 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老百姓都觉得是在开玩笑，出手就投资1260万，一次承包28000亩滩涂。女强人如何为自己打造一条财富链？
1: 辽宁省临海市有着很多养殖海参的池塘，用农民的话说，这些池塘比自动提款机来钱还快。然而以前这里却是不产海参的，是因为一个叫做刘青莲的女人一次投资1260万强行打造的一条财富链。
0: 每年的10月是池塘养殖海参采捕的旺季，在辽宁省临海市大有乡有20000亩养殖海参的池塘，这些池塘今年产出了40万斤的鲜海参，为当地养殖户带来了3000多万元的纯收入。
2: 多少啊？那一盆啊？
3: 我自个儿
2: 啊，
4: 60来斤，
2: 60斤啊！
5: 你今年要？

0: 后，七年时间，刘青莲再也没有勇气来到这里。七年间，刘青莲第一次回到这里，依然充满了焦虑，甚至泪流满面。
1: 咱搬走了，我一次都没来过这个地方，我就不愿意上这地方来，就不愿意上这地方来。
2: 哎，你走到这泪流满面是什么？
1: 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说不好。
3: 就是第一次跳到海上来，那种说不好，那种带来的那种压力，我说不好，那简直是一种像磨难似的，说不好，形容不好。
0: 刘青莲到这里的激烈反应，可以想象得出当时刘青莲遭受了多么大的打击。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刘青莲会从此放弃水产养殖，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当年的九月，刘青莲又一头扎进海水。

0: 河流呢注入比较多，大凌河、小凌河，海水的盐度十分不稳定，所以海参呢无法自然生存。
1: 在从来没有见过海参的地方养殖海参，让大有乡的村民们有了一个集中议论的话题。
2: 当时没见过，从那嘎根本就没看过海参，就说养海参的，就是我从小小长大人，从这地方
3: 没听过的，我挺空虚这种东西都，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说这个地方能养出海参，谁不相信都。
1: 从专家到农民，没有一个人看好刘青莲养海参。但刘青莲想到当地海域不适合海参生长，并不能说明人工养殖就不能成功。从来没有养过，怎么就说不能养呢？
4: 我就非得试试不可，撞南墙我不回头。就说的我亲自试验失败了，那我就不再整了。我就试了，我一看到了，哪怕100个海参活一个海参苗，证明就行。
1: 在王廷贵的技术指导下，刘青莲把原来1米的虾池挖深到1.6米，然后投入

0: 眼前的景象把他惊呆了。
1: 你看那车间里的那墨子都起这么高，我一眼看完了，因为我不懂啊，第一年接触这个月中苗啊，我一看就说那个墨子这么高，我就心里的就有一种预感，就一种那个不祥的感觉。
0: 看到海参育苗室发生了异常，刘青莲赶忙让工人放掉池塘里的水，看海参苗的生长情况。
1: 我那个一看，我这两眼都冒金星，我就是觉得这一吐肠，这听说这吐肠就完了，哎呀妈，两条腿打嘚瑟，我都不敢瞅了。然后我就回办公室，我自个就嚎去，我就坐那嘎哭开底了。
0: 海参育苗越冬要从室外抽海水，两天换一次，还要用锅炉加温，保持海参苗生长的温度。但是刘青莲和育苗技术人员恰恰都忽视了这一点。
2: 以前没越过冬，冬天结冰的时候结到30公分的冰，冰层下边的水的时候全都非常浑浊，没法换水，没有水，就是利用这些水是暂时维持，能说能等到水来才能换水。
0: 进入水产养殖行业，第一次2年赔160万，第二次半年赔180万。

0: 困境，但是他却选择了放弃。2015年8月，一家水产养殖企业看上了刘青莲开发的池塘，想用750万元从他的手中承包3000亩搞水产养殖，这是给刘青莲缓解资金压力的一次机会。
1: 然后我的观点，把这地卖一块，卖一块呢把都还上。哎，我说不要老被这饥荒生活啊。哎，后来他不同意。
0: 看刘青莲不同意，已经被资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丈夫李军达，就一个人跑去找要承包土地的人谈判。
1: 价格都谈好了，计划呢明天签合同，啊，因为我们俩呀也都达成协议了。
0: 为了转包出去这3000亩的池塘，丈夫李军达来给刘青莲做工作，甚至还放出了狠话。
1: 我说我不想背着饥荒过日子，哎，我说你要跟我过，就把这地卖一块，把饥荒还掉。
2: 他说的不卖就离婚。

0: 刘青莲海参育苗取得了成功，销售利润超过了200万。同时，池塘的出租费用也从过去每年每亩100元涨到了800元。2007年冬天，刘青莲向目标开始了最后的冲刺。他在临海市大有乡一次性投资4000万元，建起了一座水产加工厂。
1: 界定海参好坏的看什么？
2: 你走啊，你看看刺儿啊，看刺儿的密度，看刺儿这个尖不尖，完了手捏这个皮捏弹力，好的往地一扔，啪弹起来，这就海参就会蹦。
1: 这张乒乓球打了，
2: 是这搁这张弹的更高了。
0: 2009年，20000亩的海参池塘产出了40万斤鲜海参，这些大多被刘青莲一个人收购了。他把鲜海参加工成盐渍海参、干海参、即食海参、海参冲剂等产品。刘青莲认为，他在本地发展海参加工有他独特的竞争优势。
2: 他们说的这个利润是30%，我觉得我比他潜在的利润比他还得要多，因为我这个制割玉米苗。制割的地，制割的设备开发的。
0: 现在刘青莲的海参产品销售虽然刚刚起步，但是他的海参专卖店已经开到了北京、沈阳、锦州、营口等城市。因为有了海参产业的财富链条，加工出的产品价格便宜，在市场

完美的满足了广大影迷对故事发展的期望。在推出后，其收视率迅速地刷新了首部曲的记录，在青少年收视群体的调查中，成为了历年来收视率最高的电视电影。

0: Everything changes.
1: 音乐再度以强劲的姿态呼应了暑假的主题，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就此破茧而出，它仿佛是一种赞美，既献给充满活力的生命，也献给每一个拥有过青春年华的人们。而影片的序幕也就在这样的热力中

三，少吃肉食，多吃素食。过量食肉伤害动物、你自己和地球，不仅能省钱，还能养生和减肥。四，室外慢跑取代跑步机。对于喜欢运动的你来说，因为拥有较好的生活态度和习惯，既能呼吸新鲜空气，又能省电。五，在自家养花养草，每天养成护理花草的习惯，避免了放。

肥不是要你做苦行僧，有一些小发明啊，就让减肥也变得有趣起来。很多女士对自己的体重数字啊都十分敏感，这款椅子呢就非常适合她们使用了。假如在家里或者办公室能摆放这样一把能称体重的椅子，仿佛就时时提醒女士们是否坐得太久，该站起来走走了哦。还有一款实用的刻度皮带，皮带上啊设置了刻度尺，就可以让使用者很方便地掌握自己的腰围数据变化。当你吃多了想松皮带时，低头一看，哎，这顿又吃多了哦。

0: 柴米油盐吃穿住行，
1: 日出日落生息繁衍，
0: 时间在无声的流淌，我们在世事中成长。
1: 无论愤怒迷惘怨怼情仇，一路走来都是我们的人生。
0: 家事翻开这

0: 惊人的秘密。那么，狼狈为奸的孙德林和汪家里之间究竟有什么矛盾？
1: 原本团结一致的犯罪团伙，为何忽然上演同时操戈的闹剧？
0: 他也曾经想把汪家兄弟干掉以解除后顾之忧。
1: 背负累累血债的罪犯，在生命的尽头又是否会幡然悔悟？本期家事为您讲述沈阳38大案魔鬼兄弟覆灭记。

都是他们干的。这种由两对同胞兄弟构成的犯罪团伙在刑事犯罪中极其罕见，它不仅加强了犯罪团伙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同时也为警方的侦破工作增加了难度。但是再狡猾的犯罪分子也终究难逃覆灭。1999年10月29日，犯罪嫌疑人汪家人和汪家里兄弟先后在沈阳落网。据汪家兄弟交代，团伙成员孙德松已经带着赃款前往广西黎塘监狱去捞他的哥哥孙德林。10月30日下午，孙德松在广西一家旅馆落网，而团伙老大孙

0: 林自己也洋洋得意地说是完美犯罪，不杀人抢大钱。
1: 1995年9月11日清晨，也就是628华山城市信用社抢劫案刚过去一年，沈阳市皇姑区公安分局刑警副大队长唐宝书在自家楼下一辆红色汽车里发现了两具男尸，两名死者都是被近距离残忍射杀，总共被打了6枪。劫匪又抢走了什么呢？一条金手链，一枚宝石戒指，总价值也就10000块左右。为了这点钱杀掉2条人命，这起案子同样是孙

0: 家里和汪家人把抢劫的首饰卖了8000块钱，很快挥霍一空。为了区区8000块钱，穷凶极恶的匪徒杀了2条人命，毁掉了2个家庭，一下孤儿寡母制造了又一起人间悲剧。落网后，孙德林在谈到汪家兄弟时，也很轻蔑地说：“那两个都贪小兄弟这么做太危险了，迟早会把自己也牵扯出去。” 他也曾经想把汪家兄弟干掉，以解除后顾之忧，但是又担心给警方留下了痕迹。人杀不得，那么该怎么管住汪家兄弟的嚣张气焰呢？
1: 孙德林想到了自己的弟弟孙德松。

家里不说话，他就知道今晚借枪的计谋不会成功了，而且很可能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憎恨。这两个家伙总不吭声，在打什么主意呢？孙德林越想越怕，赶紧给弟弟孙德松使了个眼色，让他先走。孙德松立刻明白了哥哥的意思，骂骂咧咧地离开了。看到弟弟走远了，

0: 孙德林听后猛地站了起来。在孙德林这只狡猾的老狐狸看来，四个月踩点实在太长了，难免会被人注意。事实上，汪家人正是在踩点的时候被修车的周师傅注意到的。弟弟孙德松走后，孙德林躺在监狱里彻夜难眠，他知道要出事儿了，必须有所行动。
1: 孙德林原打算趁着在砖厂干活时进行越狱，可老天爷似乎也想要了他的命。在接下来几天里，广西连续降雨，砖厂的工作不得不停下来。

0: 119案件被劫去的赃款的一部分，在木材堆中还有一块木板，上面涂着白灰。刑警人员将白灰除掉，露出一个槽沟，里面放着一个白布条的塑料袋包，包内有两只。
1: 人家来收的。
2: 人家来收。
1: 哦，
2: 那是几天来收一次呢？
1: 那我要是做好了，我打电话给他们。
2: 哦，那也挺方便的。
1: 对，挺方便的。
3: 姚大姐说，她从事刺绣这个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平常就把从绣品这里。

0: 读书啊，后来读书不读了嘛，就慢慢的那自己秀了，也不想着出去什么打工啊什么。
1: 你没想啊、哦？不想出去打工？
0: 哎，对，
1: 不
0: 想，
1: 想
0: 过，也没想过啊。自己这边有绣花的嘛，双面绣什么的，那时候蛮多的，就跟着他们绣了。
2: 大姐说，她每天除了接送孩子上下学、洗衣做饭之外，剩下的时间就是刺绣了。因为喜欢，所以并不觉得累。每天打开旁边的收音机，听听评弹，算是最享受的消遣了。别看只是一幅小小的绷架，一根细细的绣针，每年姚大姐光是靠刺绣就能挣30万元。再加上姚大姐爱人在外面工作的收入，小两口一年下来也有10多万元进账。
1: 姚大姐，您家的房子是新盖的吗？
0: 哎，对，新盖的。
1: 啊，什么？

0: 有啊，有20多年了吧。
1: 啊，为什么要做成这种非常古朴的样式呢？而且我发现您家院子里面就是一个小型的苏州园林，你看那边。
0: 那个都是我老公自己想出来的，他喜欢这种古朴一点的，
1: 喜欢花草，喜欢侍弄侍弄花草。
0: 对对对，这花都是他做
2: 的。小院古色古香，房子的整体设计特别契合江南水乡的韵味，雕花拱门，深宅大院。新房子旁边的这栋老房子是祖辈留下来的，姚大姐他们并没有把它拆掉，而是当做了存放杂物的库房。老房子的后面是一个小花园。
1: 天哪，
0: 这是我们的花园。
1: 这是一个花园，这就是一个小型的苏州园林嘛，有假山，有花丛。

0: 钱江之源，国家公园，在开化就听开化自己的广播。这里是 FM 九四点九，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九四点九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上周五，陈丽华在全县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优质高校发展，为开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上周六，王胜峰在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时强调，健全齐抓

端提升，增强科技服务能力，做实人工智能加文章，抢先布局低空经济，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推动企业节能降碳改造，提升商务服务水平。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方向提升，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扩大居民服务优质供给，强化养老托育服务保障，培育壮大健康产业。要加快建立健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工作体系，统筹系统推进和重点突破，招大引强和内部挖潜，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共同营造规范有序、活力迸发的服务业发展环境。上周六，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尚峰赴我县部分住宅小区、道路交通隐患点、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隐患摸排，健全联动机制，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安全治理常态长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攻坚克难，实干奋进，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良好态势。下半年是决胜全年的关键期，各乡镇街道要坚定扛起责任，以狠抓落十年活动为抓手，全面紧起来，加速跑起来。围绕县委全会各项部署，找准切入口和发力点，谋深谋实工作抓手载体，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为全县发展多做贡献。周四，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陈立华主持会议。周四，县委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分析研判全县当前经济社会运行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狠抓落实，全力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场，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县领导王胜郑峰、陈轰、陈提法、方明、徐正贵参加。陈立华强调，要锚定目标，聚力强攻。

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

0: 即将要实施的汽车三包规定，从本质上来说啊，它会更加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消费者在车辆使用维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需要注意涉及到自身的一些相关的规定，不要和这个三包失之交臂了。
1: 一提到汽车改装，很多人都会以为是汽车狂热发烧友的专利。实际上，随着私家车进入到千家万户，越来

0: 起漂泊。
1: 深化重点区域、重点行业节能降耗，全力打造华东绿色能源基地。丽水市发改委主任王世强说，
2: 坚持刷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提升抽水蓄能综合效益，推进瓜孵加多领域融合发展，十五十七新增清洁能源抓机680万千瓦以上，打造绿色发展标杆地。
3: 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有关。

0: 标杆地。
1: 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有关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及时分析研判人工智能发展新变化、新趋势，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不断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链，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刘捷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正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迭代演进，新技术、新业态、新场

水平建设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找准工作切口，强化省市协同，完善运行机制，聚焦产业发展所需，打造行业垂直模型应用和智能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中试基地成为技术熟化、场景验证、生态集聚的关键平台。 要以token为价值锚点， 积极探索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路径，系统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全力支持数据产业加快发展。

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杰强调，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要锚定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目标，深化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一体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经营主体梯度培育，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

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迅速制定工作方案，成立多警种联合攻坚的工作专班，以零容忍态度向黑恶势力发起新一轮凌厉攻势。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围绕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网络套路贷、网

0: 省吉安市太和县境内，最大风力为7级。沙德尔已经远离浙江，对我省的影响基本结束。如无特殊情况，省气象台将不再发布该台风的相关消息。但今天下午到夜里，沿海地区局部仍有大到暴雨，需要注意防范。省防指今天下午5点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
1: 沙德尔登陆期间给我省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严重风雨影响，目前多地正加快开展灾后处置与恢复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 在沙德尔的登陆地台州玉环，当地环卫部门全员出动，加快清理城区道路倒伏树木枝叶。在长兴路上，一辆洒水车缓缓前行，利用侧冲水流将路面两侧的落叶和零散垃圾集中冲至路边，紧随其后的环卫工人用扫帚将堆积物聚拢装车。玉环市市容环卫有限公司副经理管军良说，
3: 城区这里大概有400号工人集体出动，优先清理主次干道，这次背街小巷，首先恢复道路的畅通。
2: 台风对电力造成不小挑战，国网温岭市供电公司1200多名电力人员快速响应，对当地部分受冲击线路进行抢修。在松门镇半边山，线路运行

0: 员工江杰和同事爬上铁塔修复被狂风破坏的电网。
1: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组织材料进行对铁塔上的引线进行更换，防震锤进行重新装设。
0: 在宁波，象山滨海供电所负责片区累计接到14起电力故障报修，报修小组分头奔赴各点位排查处置。供电服务班副班长金尔崇说，
2: 碰到比较多问题，比如说我们高低压的电杆倾斜，还有是电线上面的卸夹处接触不良，很多电杆都是发生这种倾斜，对我们辖区内的电杆进行巡视。
0: 记者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台风沙德尔影响期间，全省1500多支队伍、1.9万多名抢修人员严阵以待。截至28号傍晚，浙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的用户已经全部恢复正常用电。铁路出行方面，29号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高铁等线路途经温州、台州等地的列车逐步恢复开行。
3: 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4: 北京时间18点28分，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5: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6: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6: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8: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7: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8: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9: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

0: 好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2: 浙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

0: 助餐服务网络。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

0: 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

0: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

0: 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

0: 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处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

0: 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

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总台记者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至此，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目测还有十余米水域尚未合拢，急流拐弯处抢通工作胜利在望。现场作业条件极为艰险，吉隆河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湍急水流易浸泡损伤工程机械电气设备。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以外转运而来。现场灾害遗留的沙土极易被河水冲走，抢险现场

数据公司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 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北京时间16时58分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

0: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

0: 而是两人面临的是开发的池塘没人租，没钱给员工开工资，以及银行巨额贷款带来的压力。
1: 压力太大了，完了他也没处发泄，他就得跟我俩发泄，我也知道。
0: 刘青莲知道丈夫的用心，但是无论多难她都不能把地转让出去。
1: 卖了这块地，我育苗厂育苗卖苗也困难，我这加工厂建完了收购哪有原料啊，上哪收购也费劲呢、啊。

0: 就等于像缺一条腿一样，卖完地就等于像一个人缺掉一条腿一样。
1: 最终因为刘青莲的坚持，当初2.8万亩的土地依然完好无损的没有转让一块，因为刘青莲依然在憧憬着他的财富链条。刘青莲在等待，等待王廷贵带来的那18位养殖户海参收获的一天。他认为收获的那一天就是他的活广告。
0: 等着吧，坚持吧，就坚持到这05年的10月份，海参起出来了，他就是，那你就是说的，他一看到这效益了，他就会来人了，就盼到这一天。
1: 为了这一天，刘青莲坚持了2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2: 照下去，照照。
3: 谁？通过管喘气，它里边有水，往一吐就出去了。
2: 你说说
3: 啊，他有时干活时间长，有时候带那个，带那个叫那个铅啊，铅坠那个，他现在不带都不带都不带，那水浅。
2: 一天的话，他们这个一个人能干多少活？
3: 工作得6小时。
0: 不是没有。
1: 王延超是从黑龙江来到这里的养殖户，他2005年10月看到了第一批养海参的养殖户收获的海参，就在这里租了4个池塘搞养殖。
3: 当时水面非常多，它这因为水面，咱一瞅水非常。

0: 池塘。到2007年，有282人租用了刘青莲15000亩的池塘。刘青莲实现了他财富链条的第一段，用出租池塘的钱投资海参育苗。2006年，刘青莲海参育苗取得了成功，销售利润超过了200万。同时，池塘的出租费用也从过去每年每亩100元涨到了800元。2007年冬天，刘青莲向目标开始了最后的冲刺。他在临海市大有乡一次性投资4000万元，建起了一座水产加工厂。
1: 界定海参好坏的看什么？
2: 你走啊，你看看刺儿啊，看刺儿的密度，看刺儿这个尖不尖。完了手捏这个皮捏弹力好的，往地一扔，啪弹起来。

0: 比他还得要多，因为我这个自个育的苗，自个的地，自个的设备开发的。
1: 现在刘青莲的海参产品销售虽然刚刚起步，但是他的海参专卖店已经开到了北京、沈阳、锦州、营口等城市。因为有了海参产业的财富链条，加工出的产品价格便宜，在市场上有竞争优势。2009年，他企业海参销售额超过了5000万元。

0: 合掌制，参与过无水共治，我支持，我满意，我有信心。聚万众一心，谋无水共治，护绿水青山，促人水和谐。
1: 《尼尔斯企鹅旅行记》，原著，瑞典拉格洛夫。作者介绍：瑞典作家拉格洛夫1858年11月20日生于威姆兰省的莫尔巴卡庄园。他的父亲啊是陆军中尉，他从3岁的时候发现髋骨关节变形，终生行走不便。拉格洛夫在养病期间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拉格洛夫1885年从斯德哥尔摩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来到南部教书。从此呢，他开始创作，代表作呢是长篇童话《企鹅历险记》，是他。

0: 地记了一下。等他回过神儿来，发现房间已经变得很大很大。原来这个妖精对尼尔斯施了魔法，把他变成了一个小矮人。尼尔斯冲出院子去找小妖精，可小妖精已经不见了。院子里的家鹅全围过来了，伸长脖子大叫：
1: 哈哈，现在轮到你害怕我们了。

0: 山洞，大山羊猛地一下把它顶下了山崖。尼尔斯又一次战胜了狐狸斯米尔，可狐狸不死心，依旧紧紧地追踪着这支远行的队伍。斯米尔追到平原，突然不见了鹅群。突然，他觉得一个尖尖的东西在他的后脑上重重地敲了一下。他回头一看，发现一只乌鸦咬住了他的衣领。他想挣脱，又有一只乌鸦过来咬住了他。尼尔斯就这样被架上了天空，他拼命喊叫：
1: 马丁，快来救我，马丁！
0: 但他走的离鹅群太远了，谁也没听见。乌鸦把尼尔斯带到坛子跟前，要他打开坛子。这时，尼尔斯看到一块石头后面露出了狐狸斯米尔的尖嘴。尼尔斯决定

慧锦囊。一个调皮贪玩的孩子是怎么样改变的呢？故事啊，给我们讲了他的经历，而这经历呢，本身就是答案。尼尔斯，他所遭遇的亲身经历让尼尔斯受到了教育，他懂得了从今以后该怎样做一个乖孩子，还有啊，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幸福。小朋友们，你是不是愿意做一个听话、懂事又爱学习的好孩子呢？

人从驴背上跳了下来，看了一下四周，发现只有驴子的身影下面可以躲避阳光的灼晒，就坐了过去说：哎呀，这地方简直就是一块宝地了。

0: 财物逃走了。
1: 小小信箱。
2: 商人和驴子的主人为什么打架？商人和驴子的主人究竟犯了哪些错误？你认为驴子的影子究竟属于谁？
1: 聪聪 ABC。
3: 商人和驴子的主人为了争夺一块驴子的影子打架。商人和驴子的主人犯的错误是为了一件小事而争吵，反而把去做生意这样的大事影响了。追究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遇到困难要相互帮助，否则都会受到损失。

0: 雷达声电生命雷达可能进行更好一些。所以对它的运用，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场景来进行选择我们不同的仪器进行这个人员定位。
1: 需要进行水下的搜索救援吗？泥石流堆积物中混杂大量的水体，被困人员可能被淹没在泥水的混合物当中，常规的搜救手段是不是有可能面临失效的问题？

0: 还派出观察哨来研判次生灾害的风险。泥石流爆发之后，在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和监测哪些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呢？比如说像大家比较关注的堰塞湖。
1: 对，这个可以说应该把它放到风险等级最高的处了。堰塞湖这个溢流啊，对坝风险是本次最高的等级风险。那么第二块还有沟道两岸边坡呀被冲刷了，它的坡角啊也可能是有些的已经冲掉了，大量松散的滑坡体也存在着崩塌和落石的风险。那么第三块是什么呀？上游土体啊已经啊一些高原型可能是稍微好一些，但是它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它这个氧气不足啊，对我们整个来讲，这个包括人作业手这块的操作手这块它有要求的，对吧？因为缺氧以后它作业时间就缩短。另外机械这块刚才我也说了，它也要受这些影响，在这高原下它可能是耗油量都比较大，所以保障比较难一些，因为这个长线保障也是比较困难的。
0: 这次的救援确实哈，像您说的，我们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哈，但是呢，前方的整个的救援队伍还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身体状态哈，心理状态都是比较良好的。我们

0: 也注意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啊，也紧急部署了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工作。那想知道心理疏导方面，幸存者一般会出现哪些异常的情况？我们通常有哪些疏导的手段？
1: 根据我们这种经验嘛，就是幸存者他常见的应激反应有以下几种：一是情绪麻木、呆滞，就是可能受这环境这种瞬间的。

0: 家体力消耗非常的厉害。
1: 对，也对体力消耗非常厉害的，也要注意在清理过程中防止这些这个传染物啊、感染物、污染物啊进入自己的手和脚，包括口鼻，因为大家可能是时间作业长了，出汗了，可能是第一时间就要去用手或者是沾染污染物的时候去擦一擦，这样都是非常危险
0: 对，包括这个淤泥里边可能会藏着一些尖锐的物品哈，我
1: 对，
0: 们
1: 尖
0: 在
1: 锐物
0: 清理
1: 品，
0: 的时候必须得穿好各种的防护的装
1: 各
0: 备
1: 种
0: 哈。
1: 防护，对，防护服和装备，这是非常重要的，防止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伤害。
2: 这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

0: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些不安全的道路早就会被淘汰掉，尤其在这种通关的口岸上。它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那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啊、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1: 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

0: 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1: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2: 以前的时候，前者就按照历史经验。”

0: 伊朗队的实力。最近大家也都在讨论说，伊朗队现在，在未来有可能会是一支实力比较强的这个队伍，因为他身体素质非常好，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防守的水平很高，队伍的冲劲儿也很足。所以经历了那场小组赛之后，首先大家在进攻方面打得没有那么着急了，可能之前觉得说队伍对方的拦防没有那么好，然后我们进攻上就不会说想的太多。但是从那场比赛小组赛结束之后，今天淘汰赛一上来，除了第一局四是自己打的偏紧之外，从第二局开始，我觉得就很好的理顺了可能赛前主教练部署的一个思路，我们怎么去打对手，怎么去耐心的通过拦防去限制对手进入到这种来回球。然后我今天在现场看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大部分时间打的还是比较耐心的，来回球的这种指分，这个是我觉得比小组赛做的要好的地方。
1: 大家很关心这支中国女排，可能通过转播镜头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功勋教练陈忠和知道，包括曾经的女排黄金一代的球员们，很多人也都到了天津为球队助阵。在现场你和他们有没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交流？
0: 简单的交流了一下，就是这个黄金一代还是希望能够来到现场给我们新一批的女排姑娘们加油吧。然后现在的这个国际排坛的发展趋势，我们其实也没有说有十足的把握说我们一定会这个战胜谁，一定会怎么样，但比赛就是需要一场一场的来。大家也觉得现在这批小将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但是呢这个困难肯定会特别多，大家需要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当中，尤其在心态方面

0: 去得到锻炼，然后进一步的去成长。
1: 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另外一场半决赛，日本打泰国的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爆出了一个冷门啊。虽然这两个队赛前都被认为是我们的主要对手，而且我们那天连线的时候还特意说到了不能轻视泰国队，他的心态、他的经验、他的稳定性，在所有球队当中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但是大家在赛前还是普遍更看好日本，结果泰国队是3-1战胜了日本队。怎么看泰国女排今天的这样一个突出的表现？
0: 我觉得确实像我们上次连线的时候说的，泰国队目前在心态上是比较平稳的。另外，其实你只说心态平稳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这个技战术的框架来作为支，你必须有实力，然后你再有一个好的心态，哎，可能这个是给你加分的。所以泰国队。

我感觉比以前要更强，他的这个蓝方今天的发挥非常出色。然后这个日本队今天打的是因为这个压力太大太着急了，然后泰国队自己的进攻的组织在波棚的这种调动之下，就球队整个打的都非常的顺。但是你如果让我去总结这场比赛的话，我还是觉得这个日本队是被压力给压垮的一方。 但是我们也从这场比赛看到了，其实日本队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强，不然的话也不可能说在面对这样的一场比赛的时候一直在反复的说被压力压垮，还是自己自身的这种能力，目前来看竞争力不是特别的突出。而结束了这个半决赛之后，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真的要好好的去准备这支。

0: 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
2: 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3: 从我们能够决定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作。

0: 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

0: 来的改变。
1: 目前中兴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

0: 文化情缘等近十部纵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气温27度到34度。

0: 安部部长陈永峰说，项目新建和改造道路 56.5 公里，全部纳入农村村村通体系，沿线四个乡镇的毛竹、茶叶运输效率提升一半以上，建设运营期间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
1: 村民出行方便了，山货出山更快了。同时我们依托30%的股权，每年可获得约1000万元收益，持续反哺村集体经济，真正做到建一个项目活一片产业，富一方百姓。
0: 类似这样从自然馈赠到生态变现的能源突围在澧水各地不断上演。缙云建成全国首个共建共享清洁能源汇集站，缙云风光水储能源汇集站将周边分散的风光水资源一网打尽。遂昌二期55兆瓦茶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创新板上发电、板下种茶一地两用模式，同步实现清洁能源开发与特色茶叶种植双向增收。绿色能源加速布局的同时，当地企业精打细算降碳账本，绿色改造步伐不断加快。走进位于龙泉的浙江国境药业有限公司，厂房屋顶铺满光伏板，公司设备动力工程师林海峰说，

0: 积极探索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路径，系统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全力支持数据产业加快发展。要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培育一批专业服务商，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培育推广高价值场景，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推动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快速突破与落地应用。姚高原、何中伟、尹学群、杜旭亮出席会议，各相关单位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
1: 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杭州专题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科技

应招实招，用金融活水助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举措针对中视平台基础设施建设与日常运营的资金难题，首次提出探索推出中视平台贷，对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中视平台运营机构实行独立授信，期限最长可达15年，并可综合固定资产价值、预期服务现金流和孵化企业股权收益核定额度，以长钱匹配平台建设的长周期。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举措大力拓宽抵制押物范围，将专利权、商标权、技术许可收益权等高价值无形资产，以及中视通用设备、精密仪器等动产纳入可接受押品。金融机构可探索将经核验的中视实验数据、工艺参数等技术信息作为补充增信手段，让技术流变成资金流。对于中视平台孵化企业，浙江创新推出浙科中视联合贷，为科技型企业提供额度更高、期限

0: 台风沙德尔给我省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严重风雨影响。眼下，沙德尔正面登陆的台州地区正加快开展灾后处置与恢复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在沙德尔的登陆地台州玉环，当地环卫部门全员出动，加快清理城区道路倒伏树木枝叶。在长兴路上，一辆洒水车缓缓前行，利用侧冲水流将路面两侧的落叶和零散垃圾集中冲至路边。紧随其后的环卫工人用扫帚将堆积物聚拢装车。玉环市市容环卫有限公司副经理管军良说，
2: 城区这里大概有400号工人集体出动，优先清理主次干道，这次背街小巷，首先恢复道路的畅通。
1: 狂风暴雨给多地农业生产带来严峻考验。在温岭城南镇彭下村，种粮大户罗卫聪种植

0: 快点退下去。
1: 随着台风沙德尔登陆，今年已有三个台风登陆浙江，追平有气象记录以来全年登陆浙江台风最多记录。与此同时，今年秋台风季还没开启，便已有23个台风生成，距离年平均生成个数仅差2个。为何今年台风那么多？专家表示，这背后指向了一个关键词：厄尔尼诺。继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 随着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

0: 28号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3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近9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说，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尼诺状态，海温指数快速上升，导致孕育台风的热带复合带异常活跃。
1: 强厄尔尼诺年呢，就会造成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地区的这个生成台风的个数会偏多，强度也会偏强。随着海温的继续飙升，在9到11月，台风依然个数呢会有8到10个，那其中3到5个呢会登陆或直接影响我国。
0: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钱浩表示，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引导台风移动的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偏北，就导致原来可能奔向华南或台湾、福建的台风容易北台影响浙江。
2: 副热带高压异常的偏强偏西偏北，引导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那么一个阻挡，主要向西移动。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东海，卡门又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所以说西行的台风就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0: 据统计，1949年以来，共有53个台风登陆浙江，

0: 之后，八百多个夜市大王的故事又将继续。
1: 莫名其妙来到义乌，然后无中生有摆了这个小摊，接下来就等着点石成金了。义乌的确没有辜负我。
2: 虽然距离中秋节还有近一个月，但各式手工月饼已经抢先上市，抢占市场。新鲜的食材、独特的口味和精湛的工艺，唤醒消费者的中秋记忆。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3: 在位于杭州湖滨的知味观总店，各种手工月饼已经。

0: 黄酥是拳头产品。
1: 蛋黄酥的话，我们首先它这个是纯手工的一个工艺打造，可能用到了一个25道的一个工艺嘛。它特色就是它那个咸鸭蛋是一整颗的，那个皮的话是我们是添加了那个新西兰黄油的柔皮，来香味会更香。烤好以后，它层次很分明的。
0: 除了蛋黄酥，知味观今年还推出了江南月饼系列，将西湖龙井金华火腿、临安双核桃等浙江地标食材融入月饼，很受年轻人喜欢。手工月饼的热销不仅在杭州，在绍兴上虞，本地烘焙品牌地富尔八月初就启动了中秋销售，主打低糖健康的手工月饼，其中用本地杨梅做成的杨梅月饼成了爆款，上市以来已经卖出10000多个。顾客方凯说，
2: 还蛮好吃的，第一次吃到杨梅月饼，我很爱吃杨梅的，杨梅期太短了，现在还能吃呢，嘴巴里满满

0: 知道啊，我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浙江金华。
1: 在嘉兴同乡从福镇，徐氏糕点店的鲜肉月饼也已经提前登场。店主徐振清说，他们家从爷爷辈就开始做鲜肉月饼，配方一直没变。
2: 月饼好吃的关键点的话，就是用料的话都是比较考究的。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每天四五点起床，就是去小菜场买新鲜猪肉，然后回来腌制。
3: 杭州市昨天起在西部五区县市限量发放托育消费券，上述地区零至三岁已经取得杭州市社会保障卡的婴幼儿，含满三周岁但尚未达到学前教育招生年龄的适龄幼儿的家长都可以领取，每个婴幼儿限申领一张，限量。

0: 基本收尾，但它的尾流云系和东南气流继续接力，未来3天需重点关注沿海一带降水天气。今天沿海地区依旧是部分阵雨雷雨的节奏，明天东南沿海地区局部有暴雨。雨水刷存在感的同时，暑气也回归了。浙江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0到34度之间，局部可达35度高温线上下，叠加较高的湿度，闷热挥之不去。9月1号、2号，受北方冷空气与东南气流联手影响，全省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浙北和沿海地区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冷空气和雨水共同打压下，9月初我省气温将有所回落，前期持续的闷热感有望得到缓解，早晚体感较为舒适。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

0: 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洪放，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飞扬，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北京时间7: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